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国内的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1: 通知指出，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于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呢，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2: 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因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1: 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2: 那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呢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被共计人呢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
1: 下面呢跟志愿填报是有关的一个法律纠纷。未成年人张某、李某都是化名啊，本来是海南某学校的同班同学，当地中招系统以考生的准考证号呢是登录账号，这个学校统一修改本校的考生初始密码之后，由各班班主任通过微信把学生的账号啊、密码啊单独发送到学生家长手里。而张某在完成志愿填报的时候，再次登录系统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个人志愿信息被他人给改了。
2: 随后呢，张某与父母向教育局了解到有人登录张某账号修改志愿。张某报案后，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传唤李某接受询问。李某说，因对张某辱骂自己怀恨在心，看到张某准考证后就登录张某系统篡改了志愿。
1: 公安机关向李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但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依法不予执行。事发后呢，张某填报了补录志愿，被海南某学校录取就读至今。
2: 此外呢，张某和父母也向法院请求判令，要求李某和父母做出经济补偿和公开赔礼道歉。不过法院审理后综合认为，李某的父母赔偿张某学费、住宿费损失38000元，案涉事件呢也确实给张某和父母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酌情支持5000元。
3: 就是这样的消息哈，听完之后真的觉得很遗憾。它不是孩子们之间的恶作剧，表现出来是篡改别人志愿的那个人，他漠视他人利益，而且法治观念淡薄。甚至我们以前也看过相关案例，就直接就篡改了他的人生。有一个人的人生被偷走了。但是在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想，就是能不能从源头上，我们从刚开始这个系统设置上，那个账号啊、密码呀，就别设置12345678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生日啊，或者是学生们自己的生日，给他设置一别是随机生成的一个密码，或者说呢，每次修改志愿之后，你要给所留的手机发送一个验证码来确认，如果不输入这个验证码，你改变不了这个志愿，这不就都是可以。

0: 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嘛，
1: 还是要把这个防控级别提高啊。
0: 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首先关注一下，在住房需求集中释放的背景下呢，房地产市场持续企稳，市场成交保持高活跃度。受此影响呢，市场供给端出现了积极信号，供需关系向好发展。
3: 在二手房市场，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五月份重点25城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达12万套，同比下降约41%。
1: 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表示，今年小阳春之后，二手房新增挂牌量持续回落，业主挂牌预期趋于稳定。2025年二手房成交规模虽然整体不低，但主要靠挂牌量激增驱动，价格持续承压，而今年的成交放量与挂牌趋稳、价格企稳同步出现，这是本轮市场修复与去年以价换量模式的核心区别，后续需要关注这一态势能否持续。
3: 财经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期优必选、松岩动力、宇树科技等国内的头部企业啊，密集发布了新品下调售价，入门级产品的售价已经不足1万元，行业普及进程显著提速。
1: 本轮人形机器人集中降价，新品密集落地，是国内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伺服电机、减速器、主控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突破90%，产业链自主可控、规模化量产，有效摊薄了我们的生产成本，推动行业告别高价小众时代，迎来价格下行、需求上行的爆发窗口期。
3: 那对此呢，业界普遍认为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元年，价格下探为人形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扫清了最大的成本障碍，短期将持续撬动大众尝鲜需求。
1: 伴随着产业链持续放量，产能不断爬坡，未来2-3年呢，万元级的产品会成为家用主流，千元轻量化陪伴机型呢，也有望陆续面世，加速推动产品从小众的数码藏品逐步走向大众化的消费品类。
3: 不过呢，虽然这个价格门槛已经放低啊，但是从现阶段落地的现状来看呢，人形机器人产品仍将优先走进像工业啊、文旅、教育等 B 端场景，全面进入 C 端普通用户家庭仍面临着多重的现实痛点。
1: 因为面对咱们比较多变的复杂的居家环境啊，机器人它很难就自主完成我们需要它完成的什么洗衣叠被呀、烹饪做饭呐、全屋深度清洁呀，这些复杂家务，包括柔性衣物的抓取、不规则的厨具操作、突发环境应变，都是现在的技术短板。另外，家庭空间的光线、杂物摆放的不确定性也会大幅的降低机器人导航与识别的准确率。
3: 那机器人何时进万家呢？优必选执行董事邓峰此前预测说，机器人在3到5年内还没办法真正的实现家庭服务。他解释说，家庭环境意味着大量定制化需求以及更复杂多变的工作任务，当前的机器人的能力还难以支持。
0: 2026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元年，但它却不是家务解放的元年。就是这种柔性衣物的抓取，还有我们厨房里比如说一个碗盘子，但它有个小耳朵，有2个小耳朵，这种不规则的厨具对机器人来讲确实让他们突破比较难。但是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在家里那种复杂的场景无法落地的话，那酒店饭店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成为一个实习岗，先去练一练。当然还有一个啊，就是降价是诚意，归根结底智能还是它的实力。好消息是咱能买得起了，坏消息是买完之后用不了，我觉得还是可能要等一等。希望它能够真正从目前的这个量产真正走到家庭吧，但是这个时间或许可不是3到5年，要更久。
1: 我们觉得，就我个人觉得呀，我们现在被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加引号的，我们被惯坏了。就这机器人这个发展速度这2年确实特别快，我们现在就一瞬间就提出要求什么呢，你得干那些我都不愿意干还挺难干的活儿。然后包括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要求啊，一会儿我们有相关的这种新闻，就是你得干我们做不了的事儿。其实这是短短几年他们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于是我们似乎觉得他应该能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 这是违背规律的，给他们点时间，别着急啊。再说了，也不是家家都有地儿放这么大个个机器人，是不是？
3: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价格下降，它是一个好的势头。
1: 好事，对，
3: 对，也许有的人我愿意尝鲜，那么相应的能够给更多的反馈数据，能够促进这个技术更加的智能。
1: 是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的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70%。
2: 那自中东冲突以来呢，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英国的燃油价格已经升到了3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 20%， 柴油价格上涨超过 25%。 在英国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呢，现在受到了他们的青睐。
1: 罗斯呢，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来替代传统汽车。近期呢，门店的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90%产品都是来自中国品牌。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呢，中国的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0%。
3: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那句话就是这个电动的二轮车和三轮车用的吧？
2: 对，
3: 那个看到一个公众号的文章说，这个倒车请注意传到哪儿了？就现在基本上好多地方都在用嘛，国外就这评书里有一句话叫时也运也命也，就中东的冲突吧，本来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有冲突有流血的事件，但是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然后呢让我们中国的电动的两轮车三轮车出海，
2: 是
3: 但是啊，我还要再回来，就是说成熟的供应链、性价比的优势、快速铺设的销售网络，这个总体来讲叫我们技高一筹。我们还是在这方面呢有这个本事，所以咱才能够出海。
2: 就当你想选择的时候，我这东西放在这儿了，是不是最好的您自己看。
3: 是、所以说整体上来讲，它既是我们的一次精准对接，又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一个新的方式，我觉得挺好的，又从中学习了。
2: 这电动自行车啊，我们绝对发展的比他们快，而且我们的保有量一定比他们多。希望把我们对电动车自治理的这些经验呢，同步的输送给他们啊。现在呢，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还有一个领域啊，真的我们这些年对新技术的要求特别高，真的我们已经被灌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有种自豪感啊。我国的 3D 打印正在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的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啊，消费级的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的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一样啊，这些设备呢也就跟咱们使的那个微波炉大小差不多，可以放在咱们的书桌上，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几步啊就能打印出咱们自己的，就属于我们个人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的创客、小型工作室和教育市场现在是快速的普及。
1: 那同时呢，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
2: 比如说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了咱们定制的牙科修复、骨科的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的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就每人都不一样嘛。还有在航天领域，什么换热器呀、喷注器，这些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是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了。
1: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3: 所以呢，中国的 3D 打印啊，已经从实验室里加速跑进工业和家庭了，甚至我家里有。
1: 是吗？用来做什么？
3: 它是一个小玩具，是一个 3D 打印的章鱼。是我的孩子买的，
2: 这是打印玩具的。
3: 对，当他学会了网购之后，他给自己买了一个 3D 打印的玩具。我真觉得就是时代变了，
2: 对，
3: 他们现在玩的东西和我们真的千差万别。但是这个我也是看到了，就是 3D 打印它的价格是非常优美的，物美价廉， 然后你想一想，它如果进入家庭，这种消费级的设备，还有什么微波炉大小的体积，还有这个在海外创客和教育市场上的这种普及，那肯定会彻底的改变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现状啊！当然，前四个月出口翻倍，拿下全球九成消费市场的份额，也是印证了我们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当然，这个智是智能的智。哎，总之呢，从个人的创意到精密的制造，我们相信 3D 打印可以更加快速、更加新颖的塑造生产的边界。
2: 是啊，那咱们还是刚才提到人工智能啊，差点把这条新闻我提前给漏出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的初创公司 Anthropic 公司呢，周四发布了一个公开信，他呼吁全球顶尖的实验室暂停或者是减缓前沿 AI 的研发速度，要让大家慢点啊。
1: 哎，这家公司呢警告。

0: 说当前 AI 技术迭代速度过快，短期内呢可能就会出现脱离人为干预、自主优化升级的能力，由此呢或将衍生难以预见的重大社会风险。
1: 那他们宣称啊，为了给社会和对其研究啊，就是说让 AI 和人类的价值观意图保持一致嘛，那留出一个必要的缓冲时间，他们主张建立一项类似于核武器协议的全球性协议，就是都得守着这个事儿啊，以约束 AI 的研发节奏，同时配套核查机制，确保各国竞争者能够履约。
0: 文章呢还进一步说，核查 AI 训练情况并不容易， AI 训练项目远比导弹发射井更容易隐匿，当其他人暂停时呢，谁继续前进谁就可能取得领先。
1: 那我们未来数月呀，该公司也计划邀请各国的政策制定者、科研从业者，围绕递归自主进化技术、全球核验机制展开研讨。文章称呢，共同研讨这些问题的窗口已经开启了， AI 公司之外的人士也应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
0: 那么这是这家公司发布的一个公开信。对此呢，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这家公司自创立以来便以 AI 安全为核心标榜，但是呢，它始终深陷舆论争议，外界频频指责其推动的各类政策倡议本质是借机打压同行啊，拖慢竞品的 AI 研发节奏。
1: 那还有批评者认为呢，这个 Anthropic 对其工具潜在危险的警告啊，可能就是一种营销策略。在他们看来呢，他们限制发布网络安全模型，其实是为了变相吹嘘他自己产品的一个能力。其实呢，关于 AI 发展的这个
0: 速度，
1: 尤其从这个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呐、伦理方面角度来讲，这绝对不是一家公司或者说是科研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所能决定的。它涉及太大量的其他领域的参与了，无论是咱们的政策制定还是人文领域的参与。因为这个事儿呢，公司的驱动的动力公司与公司之间是不一样的，他现在是不是出于私心来干这件事儿，还真的想建立一个非常宏伟的人类和 AI 共同发展的目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事儿绝对不是一家公司和一个领域发起就能决定的事儿。 AI 和人类共存未来一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命题，我们各国可能都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来重视这件事情。好，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就出去吃吧。
1: 是，而且现在就觉得那个，特别是到了夏天，到处大排档什么的，大家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佳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

0: 吃一点有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1: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0: 对对对。
1: 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佳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浪费呀，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呀。
0: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1: 就是超负荷的运转。
0: 对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1: 所以说哈，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0: 对，不是
1: 冷
0: 说，
1: 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
0: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糯米藕
1: 哎，
0: 啊，
1: 对，
0: 还有什么五香芸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1: 对对对，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
0: 对，
1: 择。
0: 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1: 对，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儿。它比较快嘛，哈，它属于冷菜。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0: 对，
1: 那荤素吴家有要求吗？
0: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1: 如果在家里哈，
0: 对，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1: 对，
0: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1: 对，
0: 有的就一片儿。
1: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0: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1:2。
1: 一
0: 那
1: 比二。
0: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1:1也可以。
1: 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便宜的菜，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哈，他就点土豆丝，我就说你就别点土豆丝儿了，一个是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太低。
0: 对，其实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边吃，其实越不划算。
1: 对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自个儿也能炒，烹饪方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出来吃一个土豆丝呢？你在家里就把它做得很好了，是吧？你老公做得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理，就是吃一些我们在家里不好做的，比如说整件儿，你比如说你一个张茶鸭，你平时肯定是做不了的，那你到外面你可以吃，或者说什么醋溜、糟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儿，我就点10多块钱，甚至是不到10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0: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1: 哎，所以说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忌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0: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
1: 对，
0: 啊，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就是你就是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们完全过了那种，就是讲场面是吧？哎，讲排场不是的， 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

0: 是最健康的。
1: 其实我觉得啊，说着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2: 惊喜。
1: 对对对，
2: 期待，
1: 对对对，
2: 向往，
1: 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那个横菜就行了。
0: 对，
1: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个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0: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
1: 对，
0: 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
1: 对，
0: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
1: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然后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
0: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得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啊。
1: 对，
0: 这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儿，比如说荞麦面啊、蕨根粉啊、凉粉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2: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聊个豆制品吧。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
1: 对，
2: 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
1: 对，
2: 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
1: 对，
2: 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1: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2: 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
1: 油
2: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这样内容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1: 椰蓉酥，
2: 对，就那种点心，那个也是含油量特别特别高。
1: 广式、粤式、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2: 对，有些好多人小和的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1: 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2: 对，
1: 为什么干锅和水煮物价不推荐呢？
2: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1: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都留下了哈。
2: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1: 对，
2: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1: 食材里头了。
2: 对，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
1: 对，一个是在外就餐哈，它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2: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他一般不会也，他也会程序性的问你有什么忌口吗？你就跟他说要少放盐，少放油。就是其实，我现在据我的尝试吧，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来，有一半的餐厅会真的那个听你的，就给你少放油和盐了。
1: 对，
2: 但是确实也有一半不理你，
1: 还是那样，是吧？
2: 对，
1: 你爱吃不吃。
2: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1: 对呀，
2: 对，所以你说
1: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2: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1: 对呀，
2: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1: 对，而且如果每个食客或者说八九成的食客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啊，所谓的大众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
2: 的，
1: 是吧？
2: 对，
1: 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2: 热菜
1: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2: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
1: 嗯，
2: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才开始上。
1: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哦，不要了。
2: 嗯，
1: 吃饱了。
2: 对，这个主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觉得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说
1: 带菜的，
2: 对，带主食
1: 在菜里头，
2: 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1: 对，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儿，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儿，关于果盘儿，吴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撑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1: 哦，水果要尽量早上，是吧？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
2: 啊，
1: 这个东西对于餐馆来说利润率是最高的。很多朋友去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2: 就是
1: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2: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1: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玉米汁儿，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2: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儿是100多块钱。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1: 对，就那个絮会飘在上面。
2: 对对对，他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假的。
1: 对，所以说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2块西瓜比这个来的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2: 对，其实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荞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
1: 对，
2: 然后其实不含热量的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1: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2: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1: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到肚子里。
2: 对，
1: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我这是物有所值。

0: 了。吴家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那个吃不了的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但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你的身体反而会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你耗费你身体更多的机能，让这些东西代谢出去。那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浪费了，而且还会有损你的那个身体内脏器官的健康。
0: 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没准就得病了，是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身体很不好。
1: 很多慢性病都是这样，慢慢慢慢，一口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就吃出来的。
0: 对，所以老年人也不要觉得这就浪费点多了，我们也不能把它都吃进去啊。光盘行动是有另类解读的，不要觉得只有光了盘才好啊。吃点多了，我们也不能把它都吃进去啊。光盘行动是有另类解读的，不要觉得只有光了盘才好啊。身体好才是真正的好哈、啊，
1: 对，
0: 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夏天哈、啊，我们去馆子吃饭，其实也挺好的，聊聊天儿，家人之间也很和谐。希望您的点菜能在我们这期节目的帮助下吧，能够点的成功，您能够吃的健康又吃的美味。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二。

0: 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最近我非常气愤，我要抗议！是谁取消了学校的晚自习？自从学校取消了晚自习之后，我手里的漫画就一本都没有看完过。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提醒一下广大女同胞，那就是以后和你们老公打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说那句，以前我觉得你挺好的呀，现在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只要说了这句话，你就暴露了，这句话只能说明你以前有点瞎，现在还有点傻。
3: 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已婚的男士，一旦你们的另一半下定了决心要开始健身了，你别以为这是件好事，因为一般他们在下定了这个决心之后的第一反应通常都会是，
1: 我得买一身速干的运动服，还得买一双特别舒服的运动鞋，还得搭配个发箍吧。你说这运动毛巾什么色的好看呢？干脆一个色的来一条吧。对了，我还得买双运动袜，一双不够，得买两双换着穿。
3: 你们以为这就算完了吗？这都不是重点，最重点的是他马上就会想到一件事。
1: 你说我要是请一个健身私教，到底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合适呢？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0: 我们总会在听到某首歌的时候泪流满面，
1: 我们总会在看到某个背影的时候怅然若失，
0: 我们总会在闻到某种香味的时候默默发呆，
1: 我们总会在经过某个地方的时候频频回首。
0: 这证明你还行，
1: 还是那么敏感，
0: 还是那么的年轻。
1: 我们其实都很忙，
0: 有的时候吧，我没时间闻，
1: 没时间想，
0: 也没时间听，
1: 可我们每天总会用一点时间在欢乐的海洋里和您一起坐下来静一静。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欢迎您忙里偷闲的时候，
0: 有事儿没事儿的慢慢的听。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说长道短当中啊，我们需要跟大家聊聊想象力这回事儿哈。这个我们为什么觉得孩子越小越好玩呢？那主要是因为小孩子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经常会有一些让人意外的举动。
1: 也许是因为接受的知识太多了，这成年人的脑子里都有固定的思维模式，不敢去拓展想象的空间。
0: 但是孩子的思维啊，那是最活跃的，他们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他们的想法

0: 有时候相当可笑，他们的做法呢，也经常会相当离奇。
1: 为人父母的各种酸甜苦辣，也就由此而来了。演示。
0: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哈，这个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家有一小宝贝儿，非常机灵好玩。这小家伙呢，还有个特点，不光是脑瓜子比较灵便，动手能力也相当强。
1: 话说这一天，三月在客厅里正看电视呢，就听隔壁扑通一声，紧接着就是儿子在哇哇大哭。
0: 这三月一听不好，赶紧到隔壁去看见了，原来是儿子在床上玩乐高呢，一不小心掉下来了。
1: 一见爸爸过来了，儿子哭得更大声了，还边哭边告状：
2: 爸爸，这个床把我摔得可疼可疼可疼的了。
1: 三月看孩子这种情况，赶紧把宝贝抱起来给孩子擦红花油，一边擦呀一边就乐了：
0: 可疼可疼可疼，说什么呢，那可疼可疼可疼，那多疼啊。
1: 三月这么一问，儿子愣住了，也不哭了也不喊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
0: 接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小宝贝儿趁三月一冷不防，抡圆了给三月一大嘴巴，然后继续说道：
2: 爸，大概就是这么疼。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大龄剩女一枚，让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看见别人在微信啊 QQ 上啊各种约，每次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我就感觉吧，我和人家下载的不是同一个软件。本人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公司白领，所以每次和男朋友吵架的时候吧，我从来都不急着去追究吵架的原因，而是首先要弄明白他怎么突然胆子就肥起来了，敢跟我吵架了呢，然后从这个角度去攻击他，成功率瞬间翻倍。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平时没事干呢，就喜欢对社会和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你比如说老话讲的男女有别这句话确实不假啊，打个比方来说啊，男人生气和女人生气，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情况啊。男人生气呢，就好比是放炮竹，砰的一声就结束了；而女人生气呢，就好比是夏天点的蚊香一样啊，会持续不断高温，而且呢，还是一圈一圈循环着来的。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大学女生一枚，在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腼腆的人，每次在朋友圈里收到我喜欢的人发来的一句在吗，我都会兴奋到原地满血复活，旋转360度，炸上平流层，720度转体狗刨蛙跳俯卧撑，托马斯回旋，然后再特别冷静地说一句嗯在。
3: 本人在这里只想说一句啊，亲爱的各位女神，亲爱的各位帅哥，无论你们之前被别人如何电话骚扰过，都请不要屏蔽陌生人的来电，这是作为一个快递小哥的一句心里话呀，切记呀。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有这么一哥们儿，他的好朋友开了一家公司，而他好朋友的这家公司的一楼大堂里啊，长期贴着一招聘广告，招聘广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2: 本公司招聘前台一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五官端正，应届毕业生优先。
1: 打从他这好朋友开了这家公司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这招聘启事一直就没摘下来过。于是这天这哥们儿就特别好奇地问他这好朋友，不是你门口的那招聘启事都贴了2年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就死活前台招不着人了是吗？没想到听到了这样的问题，他的那好朋友回答得相当从容。
4: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前台啊从来就没缺过人，我贴那招聘广告呢主要是找女朋友用的。
1: 话说一个周末的晚上，这夫妻俩人呢在家里闲来无事，小酌了几杯，俩人都有点高，这时候二货老婆吧就问了自个儿老公一个这世界上不能再二的问题了。
2: 老公，我问你，假如这世界上就剩你一个男人了，你会选谁做老婆呢？
1: 当时吧，喝得有点微醺的老公摇头晃脑的说道：“这你还不了解我吗，媳妇儿？你这还用得着选吗？是吧？”听了这话，姑娘有点微醺的媳妇儿相当的兴奋，她抱着她老公的。

0: 家了。在家里的山里啊，他爸爸呢逮着了一只小野兔，在吃饭的时候呢，小明就盯着盘子里的兔子肉，非常怜悯地问道：“
1: 爸爸，兔妈妈会很伤心吧？”
0: 听了这话，小明的父亲被感动了，觉得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这么有同情心，于是乎他爸低下了头，非常小声地答了一句：“我想应该会吧。”没想到小明同学继续说道：“
1: 那我们把兔妈妈也抓回来吃了得了。”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3: 前方
2: 欢乐运行，笑咖正传，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5: 笑咖正传一。祸不单行。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比较内向的男人，所以从毕业工作之后就一直没有交到女朋友。还好就在前两天，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我问他有照片吗，我的朋友马上给我看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哎，我看到那个照片上的女孩子真的是好漂亮啊，当时兴奋的我一夜都没睡。而就在昨天，我见到了真人，这一见不要紧，又让我一夜没睡。

0: 小咖正传二，情商。
1: 本人家庭主妇一枚，在这儿我只想问一句话：男人这种生物到底有没有情商啊？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昨天，我在家里做菜，一个不小心就把手给切到了，我就特别想让我老公心疼心疼我，我就照了照片给他发了微信。我在微信里是这么跟他说的：亲爱的，我刚才做菜的时候一不小心切到了手。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老公竟然是这么秒回的我。
0: 啊，你会做菜？你做的什么菜啊？

0: 小咖正传三，飞来横祸。
1: 昨天是我们初中同学毕业20年聚会，大家都到了，就剩我们班班长没到，于是我们特意把班花旁边的位子留给了他。后来我们班长来了之后一看让他挨着班花坐，就连忙对我们说，
0: 呀，这个不行啊，我爱着美女，我会激动的啊，我一激动啊，说话舌头就打结儿，不能不能，我是坚决不能跟美女坐在一块儿的。
1: 说完这话之后吧，我们班长用眼睛扫了一圈，最后他坐在我旁边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杜文夫写于1983年的散文《我那梦中的天地》。
4: 我也曾到过许多地方，可那梦中的天地却往往是苏州的小巷。我在这些小巷中走过千百遍，度过了漫长的时光。青春似乎是从这些小巷中流走的，它在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38年前，我穿着蓝布长衫，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这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流水冲冲作响。它的名字也叫街，可是两部黄包车相遇便无法交汇过来。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晒衣上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上搁到对面的屋檐上。那屋檐上砌着方形带动的砖垛，看上去就像古城上的箭垛一样。转了一个弯，巷子便变了样，两边都是楼房，黑瓦、朱栏、白墙，临巷处是一条通长的木板走廊，廊檐上镶着花板，雕刻都不一样，有的是松鼠葡萄，有的是八仙过海，大多是些富贵不断头，马虎而平常。也许是红颜易老吧，那些朱栏和花板都已经变黑发黄，那晾衣上的竹竿都在香花板中隐藏，竹帘低垂，掩蔽着长窗。我好像在什么画卷和小说里见过此种样式，好像潘金莲在这种楼上晒过衣服，那楼下挑着糖粥担子的人也像是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这种巷子里也有店铺，

0: 楼上是居宅，楼下是殿堂，最多的是胭脂店、酱菜店和那代卖开水的茶馆店。茶馆店里最闹忙，许多人左手搁在方桌上，右脚翘在长凳上，端起那乌油油的紫砂茶杯，一个劲儿地把那些深褐色的水灌进肚皮里。这种现象苏州人叫皮包水，晚上进澡堂便叫水包皮。喝茶的人当然要高谈阔论，一片嗡嗡声，弄不清都是谈些什么事情。只有那叫卖的声音最清脆，那是提篮的女子在兜售瓜子、糖果、香烟，沙哑着嗓子在唱什么。说是唱，但也和哭差不了许多。这小巷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图。
1: 就在这画卷的末尾，我爬上了一座小楼。这小楼实际上是两座，分前楼和后楼，两侧用厢房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口字。天井小得像一口深井，只放了两只接天水的坛子。伏在前楼的窗口往下看，只见人来人往，市井繁忙。伏在后楼的窗口往下看，却是一条大河从窗下流过，河上的橹声咿呀，天光水波，风日悠悠。河两岸都是人家，每家都有临河的长窗和石码头。那码头建造得十分奇妙，简单而又灵巧，是用许多长长的条石排列而成。那条石一头腾空，一头嵌在石泊岸上，一级一级地插进河床，像一条条石质的云梯挂在家家户户的后门口。洗菜淘米的女人便在云梯上凌空上下，在波光与云影中时隐时现。那些做买卖的单桨的小船慢悠悠地放舟中流，让流水随便地把它们带走。那些船上装着鱼虾、蔬菜、瓜果，只要临河的窗口有人叫买，那小船便箭也似的射到窗下，交易谈成，楼上便放下一只篮筐，钱放在篮筐中掉下来，或放在篮筐中掉上去，然后楼窗便吱呀关上，小船儿又慢慢的随波飘去。在我后楼的对面有一条岔河，河上有一顶高高的石拱桥，那桥栏是一道弧形的石壁，人从桥上走过，只有一个头露在外面。可那桥洞却十分宽大，洞内的岸边有一座古庙，我站在石码头上向里看，还可以看见黄墙上的南吴二字。有月亮的晚上，可以看见桥洞里的流水湍急，银片闪烁，月影揉碎，古庙里的庆声随着波光向外流溢。那些悬挂在波光和月色中的石码头上，道一声响成一片，长安一片月，万户道一声。小巷的后面也颇有点诗意。翻身再上前楼，又见巷子里一片灯光，黄包车淋淋而过，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小炉子和大篮子，茶馆店夜间成了书场，琵琶叮咚，吴语软浓，苏州评弹尖脆悠扬，卖茶叶蛋的叫喊怆然悲凉。我没有想到一条曲折的小巷竟然变化无穷，表里不同，质比鳞次的房屋分隔着路与水，静与动，一面是人间的苦乐和喧嚷，一面是波影与月光，还有那低沉回荡的夜庆声，似乎要把人间的一切都遗忘。
0: 我也曾住过另一种小巷，两边都是高高的围墙，这围墙高的要仰面张望，任何红杏都无法出墙，只有常春藤可以爬出墙来，像流苏似的挂在墙头上。这是一种张生无法跳过的粉墙，墙上那沉重的大门终日紧闭，透不出一点各种的消息。大门口还有两块下马石，像怪兽似的伏在门边，虎视眈眈，阴冷威严，注视着大门对面的一道影壁。那影壁有砖雕镶边，当中却是空白一片。这种巷子里行人稀少，偶尔有卖花人拖长着声音叫喊：“哎呦，白兰花！”其余的便是麻雀在门楼上吱吱唧唧，喜鹊在烽火

0: 墙上跳上跳下，你仿佛还可以看见王孙公子骑着高头大马走进了小巷，吊着铜环的黑漆大门咯咯作响。四个当差的从大门堂内的长椅上慌忙站起来，扶着主子踏着门边的下马石翻身落马，那马便有人牵着系到隐蔽的旁边的拴马环上。你仿佛可以听到喇叭声响，爆竹连天，大门上张灯结彩，一顶花轿抬进巷来。若干年后，在那花轿走过的地方，却竖起了一座贞节坊或节孝坊。在发了黄的制书里，也许还能查出那些烈女劫妇的姓氏，可那牌坊已经清皮，只剩下两根方形的大石柱立在那里。我擦着那方形的石柱走进了小巷，停在一座石库门前。这里的大门上钉着竹片，终日不闭，有一个老裁缝兼做守门人，在大门堂里营业，守门工资便抵做了房租费。也有的不是裁缝，是一个老眼昏花的妇女，她戴着眼镜扶在棚架上，绣着那龙凤彩蝶。那是那种失去了青春的秀女，一生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老眼虽然昏花，戴上眼镜仍然能把如丝的彩线劈成八瓣。这种大门堂里通常都有六扇平门，有的是乳白色的，有的在深蓝色上飞起金片，金片都已发了黑，成了许多不规则的斑点。六扇平门只有靠边的一扇开着，使你对内中的情景无法一目了然。我侧着身子走进去，不是豁然开朗，而是进入了一个黑黝黝的天地，一条狭长的背弄深不见底。背弄的两边虽然有许多洞门和小门，但门门紧闭，那微弱的光线是从间隔的很远的漏窗中透出来的。踮起脚来从漏窗中窥视，左面是一道道的厅堂，阴森森的，右面是一个个院落，胡石修竹，竹篮小楼，绿荫遍地。这是那种钟鸣鼎食之家，妻妾儿女各有天地，还有个花园自成体系。
1: 我曾在某个花园中借住过半年，这园子仅占两亩多地，可以说是一个庭院，也可以说是一个花园，因为在这小小的地方却具备了园林的一切特点。这里有胡石堆成的假山，山上有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盘旋曲折，忽高忽低，一会儿钻进洞中，一会儿又从小桥上越过山洞，山洞像个缺口，那桥也小得像个模型似的。如果你循着小路上下，居然也得走好大一气，如果你行步游径，三五步便能爬上山顶。山顶笼罩在参天的古木之中，阳光洒下的全是金线，处处摇曳着黑白相间的斑点。荷花池便在山脚边，有一顶石板小桥横过水面，曲桥通向游廊，游廊通向水榭亭台，然后又回转着进入居住的小楼。下雨天，你可以沿着回廊信步，看着那雨珠在层层的枝叶上跌得粉碎。雨色空蒙，楼台都沉浸在烟雾之中，你坐在亭子里小憩，可以看那池塘里慢慢的涨水，涨得把石板曲桥都没在水里。这园子里荒草丛生，地上都是白色的鸟粪，山洞里还出没着狐狸，除掉鸟鸣之外，就算那池塘最有生气，那里水草茂盛，把睡莲都挤到了石泊岸边。初夏时，石岸边的清水中游动着惹人喜爱的蝌蚪，尖尖的荷叶好像犀利无比，它可以从厚实的水草中戳出来，一夜间就能钻出水面，也有些钻不出来，因为鲤鱼很喜欢鲜嫩的荷叶。一到夜间更加热闹，蛙声真像打鼓似的，一阵喧闹，一阵沉寂，沉寂时可以听见鱼儿叽喳，呼啦啦一声巨响，一条大鱼跃出水面，那响声可以惊醒树上的宿鸟，吱吱不安，直到蛙声再起时才会平息。住在这种深院高墙中很寂寞，唯有书籍可以作为伴侣， 我常常坐在假山上看书，看得入神时，身上便爬来许多蚂蚁。这种蚂蚁捏不得，它身上有股怪味儿，似乎是一种冲脑门的松节油的气味儿。我怀疑它是吃那白皮松的树枝长大了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我们继续欣赏陆文夫的散文《我那梦中的天地》。
4: 比较起来，我还是欢喜另一种小巷，它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形式上也是把各种小巷的特点都汇集在一起，既有深院高墙，也有低矮的平房，有胭脂店、大饼店，还有老虎灶。那石库门里的大房子可以住几十户人家，那小门里的房子却只有几十个平方米。巷子头上有公用的水井，巷子里面也有只剩下石柱的牌坊。这种巷子也是一面临河，却和城外的巷子大不一样。两岸的房子拼命地挤，把河道挤成狭窄的水巷。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唐代的诗人就已经见到过此种景象。夏日的清晨，你走进这种小巷，小巷里升腾着烟雾，巷子头上的水井边有几个妇女在那里汲水，慢丝条理地拉着吊桶绳，似乎还带着夜来的睡意，还穿着那肥大的直条纹的睡衣。其实整个的巷子早就苏醒了，退休的老头已经进了园林里的茶座或者是什么茶馆店，在那里打拳喝茶聊天，也有的老头足不出户在庭院里侍弄盆景，或是呆呆地坐在藤椅子上把一杯杯的浓茶灌下去。家庭主妇已经收拾了好大一气，提篮走进那个喧嚷嘈杂的小菜场里，他们熙熙攘攘地进入小巷，一路上议论着菜肴的有无好丑和贵贱。直到垃圾车的铃声响过，垃圾车渐渐远去，上菜场的人才纷纷回来，结束清晨买菜的这一场战斗。买菜的队伍消散了，隔不多久巷里的活动又进入了高潮，上班的人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内涌出来的，有的出巷往东走，有的入巷往西去，背书包的蹦蹦跳跳，抱孩子的妈妈教孩子和好婆再见，只看见那自行车银光闪闪，只听见那铃声响成一片。小巷子成了自行车的竞技场、展览会，技术不佳的女同志只好把车子推出巷口再骑。不过这种高潮像一阵海浪，半个小时后便会平息。上班上学的人都走了，那些喝茶打拳的便陆陆续续地回来。这些人走进巷子来时，大多不慌不忙，神色泰然，眼帘半垂，好像是这条巷子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们感到新奇。欢乐莫如结婚，悲伤莫如死人，张狂莫如失火，可怕莫如炮声，他们都经历过，无啥稀奇。如果你对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感到兴趣的话，他们每个人的经历倒很值得搜集。他们有的是一代名伶，有的身怀绝技，有的是八级技工，曾经在汉阳兵工厂造过枪炮的，有的人历史并不光彩，可那情节却也十分曲折离奇。研究这些人的生平，你可以追溯一个世纪，但是需要使用一种电影手法画出，否则的话你怎么也想不到那个白发如银、佝偻干瘪的老太太是演过天女散花的。夏天是个敞开的季节，入夜以后，小巷的上空星光低垂，风从巷子口上灌进来，扫过家家户户的门口。这风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把深藏在小亭深院中的生活都吸到了外面。巷子的两边摆着许多小凳和藤椅，人们坐着躺着来接受那凉风的恩惠。特别是那房子缩进去的地方，那里有几十个平方米的砖头地，是一个纳凉休息的场所。 砖头地上洒上了凉水，附近的几家便来聚会，连那中年卧床不起的老人也被儿孙搀到藤椅子上接受邻居的问候。于是这巷里的春花秋月、油盐柴米、婚丧嫁娶，通通成了人们的话题。生活底层的秘密情报可以在这里猎取，只是青年人的流动性比较大，一会儿来了个小友，几个人便结伴去了，一会儿来了个穿连衫裙的，

0: 远远地站在电灯柱下招手，藤椅子咔嚓一响，小伙子便被吸引而去。他们不愿对生活做太多的回顾，而是欢喜向未来做更多的索取。索取的最多的人却又不在外面，他们面对着课本、提纲、图纸，在房间里挥汗不止，在文烟的缭绕中奋斗。奇怪的是，今年夏天在巷子里乘凉的人不多，夏夜敞开的生活又有隐蔽起来的趋势，这都是那些倒霉的电视机引起的。那玩意儿以一种飞跃的速度日益普及，在那些灯光暗淡的房间里，老少咸集，一个个寂然无声，两眼直瞪，摇头风扇吹得呼呼的响，又风凉又看戏，谁也不愿再到外面去。有趣的是，那些电视机的业余爱好者，那些头发蓬乱衣冠不整的小青年，他们把刚刚装好还没有配上外壳的电视机捧出来，放在那砖头地上做技术表演，免费招待那些暂时买不起或暂时不愿买电视机的人。静坐围观的人也不少，好像农村里看露天电影。小巷子里的一天生活也是由青年人来收尾，夜深人静，情侣归来，空巷沉寂，男女二人的脚步都很合拍、和谐、整齐。这时节，路灯灼亮，粉墙反光，使得那挂在巷子头上的月亮也变得红艳艳的。脚步停住，钥匙声响，女的推门而入，男的迟疑而去，步步回头。那门关了又开，女的探出上半身来，频频挥手。这一对厚情深意，那一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男的手足无措，站在一边，女的依在那方形的石牌坊上，赌气别扭，双方僵持着，好像要等到月儿西沉。归去吧，姑娘，夜路尽凉，不宜久留，何况那方形的石柱也依不得，那是块死硬而沉重的东西。面对着大路你想驰骋，面对着高山你想攀登，面对着大海你想远航，面对着这些深邃的小巷呢？你慢慢地向前走啊，沿着高高的围墙往前走，踏着细碎的石子往前走，扶着排放的石柱往前走，去寻找艺术的世界，去踏勘生活的矿藏，去倾听历史的回响。也许已经找到了一些什么吧，暂且让它留下，看起来找到的还不多，别着急啊，让我慢慢地往前走。
1: 接下来请欣赏陆文夫的另一篇散文《门前的茶馆》。早在40年代的初期，我住在苏州的山塘街上，对门有一家茶馆，所谓对门也只是相隔两三米。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看那片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途，十分有趣。每至曙色萌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饮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乎乎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第一壶茶是清味的，洗净隔夜的沉积，引起饥饿的感觉，然后吃早点，吃完早点后有些人起身走了，用现在的话说是去上班的，大多数的人都不走，继续喝下去，直喝到把胃里的早点都消化掉，算是吃通了。所以苏州人把上茶馆叫做孵茶馆，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动身。小茶馆是个大世界，各种小贩都来兜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中目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的，然后是各种小吃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停，有卖油炸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的，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许多电影和电视片里至今还有此种镜头，总是表现那姑娘生得如何美丽，那小曲儿唱得如何动听等等之类。其实我所见到的卖唱姑娘长得都不美，

0: 黄肌瘦，发育不全，歌声也不悦耳，只是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给几个铜板而已。茶馆店不仅是个卖茶的地方，敷在那里不动身的人也不仅是为了喝茶的，这里是个信息中心，交际场所，从天下大事到个人隐私，老茶客们没有不知道的。尽管那些消息有时是空穴来风，有的是七折八扣，这里还是个交易市场，许多买卖人就在茶馆里谈生意。这里也是个聚会的场所，许多人都相约几时几刻在这里碰头。最奇怪的还有一种所谓的吃讲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里评理，双方摆开阵势，各自陈述理由，让茶客们评论，最后由一位较有权势的人裁判。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是他买通了衙门。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曲周传雄的《舍不得你走》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今天呢，我也选取了一些很轻柔而且带有依恋感觉的浪漫歌曲。现在呢，就跟随着音乐，让我们一同呢静静的去冥想。

一首动听的翻唱歌曲《依恋》是蔡淳佳演绎的，郭采洁的声音是甜而不腻，娃娃音但是很有力量，充满感情又含蓄不发。下面来听这首抒情作品《你在不在》，一起来感受一下郭采洁的嗓音魅力。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每一次听李玖哲的声音呢，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动，而他的歌曲呢，也总是满载着对生活和音乐的愉悦。来听这首《最后的那一天》，他用很略带沙哑质感的嗓音，呈现给了我们一种很深情的浪漫情怀。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下面呢，我们继续伴随悦耳的音符，浅浅的回忆，深深的依恋。晚芳带来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离开你的我不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这是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起初听歌名呢，感觉似乎是用来形容寂寞心情的，但是细细听下去呢，才知道它是提醒对方和自己要勇敢地走下去的故事。伴着清新自然的旋律，你也来感受一下。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我们说好一起去看细水长流。恋人们深爱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共同的美好意愿，而当这一切成为回忆的时候，意愿也往往成了美好的遗憾。来听张靓颖带来的《我们说好的》，你来体会一下这份让人怀恋也让人无奈的情绪。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想你的笑多么美妙，那画面在心中预告，让你知道我在寻找相遇的美好。这首《想你笑》是黄雅莉的演绎，而歌词呢是出自郭靖，作曲是林俊杰。现在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歌手与作词作曲者之间的那种默契吧。

心简单，世界就简单，幸福才会生长。心自由，生活就自由，到哪里都会快乐。带着音乐，祝你快乐。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白也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的接近自己的目标的，一切笔直的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所以多一点耐心吧。

所有的我开玩笑的这句话都一定是带着一点点认真，所有的我不懂其实呢是有一点点懂，每一次我不在乎这句话背后都是有一点点在乎，每一次说我没事背后都还是有那么一点伤感的。

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

好的情感不是每天缠绵随时联系，是那种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不会变，相互惦记着，各自忙碌着，天涯有思，咫尺有爱，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爱情了吧。

深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喜欢一个人是根本藏不住的，就好像日出日落、海涨海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隐藏，可是你温柔的眼神早已出卖你了。欢迎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音乐当中和你聊聊天，情感当中一件很暖的事情啊，就是吵架归吵架，生气归生气，但是不耽误我爱你。所以在生活的一地鸡毛中有所爱，才会让人觉得未来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认识。

0: 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这一次
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4: 我是主持人张帆。西西公主一定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部影片由著名导演恩斯特·玛丽斯卡执导，罗密·施奈德和卡尔·海因茨·伯姆主演。电影于1988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配音阵容里有我们熟悉的丁建华、施荣、曹雷、童自荣、李子、翁振新和程小桦等等名家。让我们接着回到电影《西西公主》的故事里。
5: 波克尔少校说，近两天可能有大雷雨，想不到这天顷刻就变了。唉，弗兰茨干嘛要约这位姑娘？在宫里陪陪海伦公主不是很好吗？西西干嘛要来伊什尔呢？在家跟巴比利打猎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6: 奶奶，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
7: 什么？
6: 她说你把奶奶培养成了一个皇后。西西，你上哪儿去了？
7: 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 Cici 吗？
6: 可以，当然可以。
7: Cici， 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他真了不起，他跟相片上完全不同，他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我为你高兴。
6: Cici，
5: 一边是喜形于色，一边是愁眉不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再见面，偏偏今晚皇帝的生日庆典又让 Cici 参加了，而且不去不行，看来只好说听天由命吧。 Cici 公主，等等，正式场合该叫伊丽莎白公主。
8: 巴瓦利亚路的威克公爵夫人殿下到。巴瓦利亚，艾伦·马克斯，公主殿下到。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到。

0: 欢迎，亲爱的姨妈。欢迎奶奶。欢迎伊丽莎白。
1: 你们见过的
0: 啊，
1: 在 Innsbruck。
0: 啊，是很高兴再见到你，丽莎·冯·波森豪芬。
1: 你好，来，孩子。见到你很高兴。Franz。
0: 什么，妈妈？
1: 你领奶奶入席。
0: 是，妈妈。
2: 皇帝陛下在众目睽睽中带一位姑娘入席，意思很清楚，可细心的人会发现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尽管 Cici 眼帘低垂，极力装作镇定，她还是感到了弗兰茨那热切的目光。其实皇帝注意一下未婚妻的妹妹本也是无不可的事儿，但愿人们别多心。
0: 说真的，我简直认不出 Cici 了。在因斯布鲁克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可现在她成了最迷人的姑娘。哦，对不起奶奶，你不要生气。
1: 我干嘛要生气呢？

0: 在一个姑娘面前夸耀另一个姑娘，这不太礼貌吧？
1: 可西西是我的妹妹呀、啊，她的确迷人，她一天比一天漂亮。
0: 她确实迷人。
1: 是的。
2: 你跟马克思说，我明年去。
1: 他会等你的。
2: 说什么？
1: 他会等你的。
2: 他胃疼，真糟糕啊！
1: 出了什么事？
2: 马克思胃疼，他胃疼。
1: 啊。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2: 你说什么？
1: 我说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2: 精神哦，精神还好，太棒了。
3: 眼下最快活的大概就是弗兰茨的父亲了。这位老殿下或许是因为耳背，烦心的事儿听不到，显得格外乐观，所以他有个口头禅叫太棒了。
4: 殿下，菊花茶给您送来了。
2: 掺上白兰地了吗？
4: 已经掺上了，殿下。
2: 嗯，谢谢。
5: 你朝杯子里闻什么？
2: 我？哦，这味儿不够浓。
5: 什么？
2: 酒掺少了。
5: 免得你喝醉了。France 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2: 什么？再想点。
5: 难道还不够想？ France 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2: 啊，太棒了，他们俩已经相爱了。
5: 还没有，不过以后会相爱。
2: 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就要订婚？
5: 我们不也是没相爱就订婚了吗？
2: 那时候是国会说了算。
5: 对，现在是我说了算。
2: 太棒了。
5: 别老是太棒了，太棒了，又不是在看马戏。
2: 出事儿了。
5: 你什么事也没出。
2: 太棒了，来根雪茄。
3: 老殿下接连地说着太棒了，太棒。究竟什么事儿太棒了？ Cici 可感觉不到，他只感到心里一阵阵不安，特别是看到姐姐那为幸福所陶醉的样子，和弗兰茨不时投来的热切的目光，他更觉得自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译制经典《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1: 趁着大家都在跳舞，她悄悄地退了出来。怎么说呢？善良而又天真的姑娘，这事儿不怨她，也不怨你，看来要躲是躲不掉的了。
2: 怎么了，茜茜？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3: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2: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妈妈只要我和路多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茜茜，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3: 不，不。
2: 为什么？
3: 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
2: 可是茜茜，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内内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茜茜，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3: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2: 可是茜茜，
4: 我说你发现吗？弗兰茨很少和奶奶待在一块儿，按理说舞会一开始他就得请奶奶跳，
5: 弗兰茨不喜欢跳这些舞，等跳沙龙舞他会请的。
4: 太好了，
5: 其余的我都安排了，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
4: 那是一定的。
2: 茜茜，愿意帮助我分担这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3: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5: Franz。
2: 是妈妈。
5: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2: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茜茜。
5: 亲爱的 Franz， 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2: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5: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

0: 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你要和奶奶订婚了。
1: 哎，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 Cici。
0: Cici， 这就是你的决定？
1: 是的，妈妈。
0: 可 Franz，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
1: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0: 这简直荒唐。
1: 这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她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她让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Cici 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代我向鲁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马克思姨父那儿，我自己去说。
0: 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
1: 我也要强迫 Cici 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
2: 先生们，请为你们的舞伴挑选沙龙舞的鲜花。
3: Cici 你怎么了？下午回来你就闷闷不乐的，不舒服吗？这样子真让我担心。 Cici 出什么事了？
4: 没什么，妈妈。
3: 去跳舞吧，去跳吧，有的是年轻人。
4: 我这会儿不想跳舞。
3: 那你也别老是愁眉苦脸的，谁约你跳沙龙舞了？
4: 路多维西，
3: 去跟他跳吧，乖，去吧。啊，
4: 好吧。
2: 请吧，给我一束红玫瑰。很抱歉殿下，红玫瑰没有了。所有的红玫瑰都让陛下一个人包下了。
5: 你要红玫瑰送给谁？
1: Cici， 她挺可爱。
5: 是啊，可与你无关。
1: 怎么无关？
5: 皇帝的事最好你别插手。
1: 什么意思？
5: 你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
4: 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西，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0: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4: 是你妈。
0: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4: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0: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4: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0: 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4: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
0: 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4: 英语和法语。
0: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4: 干嘛？
0: 因为 Franz 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4: 可我已经跟他
0: 说
4: 过了。
0: 我
4: 说
0: 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4: 请您别问我这个。
0: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4: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0: 我
4: 不能。
0: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4: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0: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4: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0: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4: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0: 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2: 看来目前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3: 未来婆媳之间的，或者说是皇太后与未来皇后之间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谈话，看来就这样不欢而散。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0: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个世界上80%的幸福与金钱无关，80%的痛苦却与金钱息息相关。我是口袋有点漏风的小小娇王静。
0: 过日子吧，平淡朴素就行了，那种豪华奢侈的生活，嘿嘿，当然更好啊。我是追求好生活正在努力的野山娇吴锦。
1: 我男朋友呢，因为长得不太好，直到30岁才有初恋，也就是我。我呢就喜欢他人细心对我好。今天啊，他第一次带我回家，他家人呢对我不是太热情。晚上吃完饭，我们都坐在客厅看电视，我男朋友呢就上厕所去了。男友的老爸竟然凑过来，偷偷地问了我一句：“
2: 姑娘，你们这网上租女友一般都多少钱啊？”
1: 我老爸的朋友呢到家里做客，一直在炫耀他买的新车。结果我老爸就和那个张叔叔说：“
0: 告诉你老张，不是我和你吹牛，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也能买一个比你更好的。”今儿吃饭的时候呢，说到结婚这个问题，我和我妈说，我同学小李人家谈了个对象，他妈妈不同意，他居然偷了户口本和女友直接结婚了，把他妈妈给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3: 哎呀，咱家的户口本我放你屋里都好几年了，你要是能偷偷拿去登记，我立马给你买辆车，而且绝对不犯心脏病。

0: 王美丽啊，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路痴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大王都不敢让我去巡山，怕我回不来，就是这种感觉。
0: 这样的去相亲，我见到对方呢，为了打开僵局，我就先问他说，美女，我呢有房有车，每个月呢工资10000多呢。
1: 哼
0: 不好意思，刚才我说的有一半是假话。
1: 我就知道你是吹牛，就你这样还有房有车还工资过万，肯定是假话。
0: 不是不是，这些都是真的。
1: 那你那一半假话是什么？
0: 刚刚我不是喊你美女了吗？嘿，那句是假话
2: 啊。
0: 我最近呢去应聘这个门卫，他们的负责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和我说，
1: 我们需要一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门卫，他呢要有强烈的疑心病，敏锐的目光，高度的警觉，机警过人的听觉，还应该有雄壮的身体，杀气腾腾的个性，必须是易怒易暴，谁惹了他，他会立马变成恶魔。
0: 这样呀，主管，这样吧，你等我一下，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来试试，肯定合适。
1: 我记得自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学会了洗衣擦鞋做饭买菜，什么都学会了。我在电话里呢，就当时特别得意地跟我老爸说，爸，你闺女终于能生活自理了。
0: 哎，主要是吧，你这长相不行，不然吧早就有人接手照顾你了。我前女友呢，以前是学中文的，上次分手她是这样说的，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所谓天下无非乾坤，所谓乾坤无非阴阳，所谓阴阳无非男女，所谓男女无非你我。
0: 你说啥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1: 我要和你分手。
0: 我说老妈，我明白了，这年头吧，有钱才是硬道理。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3000，但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年存20000。
1: 哎呀，孩子，难得你这么懂事儿，这一年下来啊，距离你的目标还差多少呀？
0: 也不算太多吧，差的。
1: 不算多是差多少？
0: 嘿嘿，还差30000。
1: 啊！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一定会成功的，这碗鸡汤我喝了，可是最近变成了毒鸡汤的形式，叫做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一定很

0: 舒服，怎么样，你也爱吧。今天的麻辣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喝过哪些误导过你的毒鸡汤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7: 我曾经听很多人说过，没有逃过课的大学不算是一个圆满的大学，但我不这样认为。大学不应该是一个颓废的温床，我们应该好好对待，好好珍惜我们上的每一节课，也不辜负我们上了一次大学。
8: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跌倒了并不会起来，因为比较懒，我可能就会在那里趴着。
9: 大人小的时候总是叫没事你多吃点嘛，说你以后会头条让人接走，但是我从来没有变瘦过，好吗？这是假的。
10: 我从小到大喝了我妈妈的一碗毒鸡汤，她告诉我，女孩子不要化妆，要素颜，因为心灵美才是最美的。但是外表粗糙，永远没有人愿意看你漂亮的内在。
11: 爱笑的女生运气一直都不会差，如果一个女生运气一直都不好的话，她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
12: 年轻人嘛，现在没钱有什么，以后没钱的日子多着呢。
13: 每天不要吃那么多鸡蛋，因为这样母鸡会很累的。
14: 要感谢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他们教会你成长什么的，但是其实真正教会我们成长的并不是那些伤害你的人，而是那些你被伤害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是他们教会了你爱，教会了你成长。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你干嘛要去感谢他呢？
15: 认真你就输了，因为发现不认真真的会输。
16: 上大学之后就不忙了，老师也不管你，谁说的，我们作业超多的，图画的超多的，超多的超多的。
17: 万事开头难，然后中间难，最后结尾难。
18: 没有，我不爱喝鸡汤，我喜欢喝饮料。
19: 曾经误导过我的毒鸡汤就是那个浑水煮青蛙的故事，小时候我还真去干了这件事情，我发现把青蛙放到锅里面它就跳出来了。
20: 我喝过的毒鸡汤是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五官，但所有恋爱里面都是三观比五官更重要，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有一个人生悖论啊，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啥都不想做；因为啥都没有做，所以心情它就不好。大家好，我是自我矛盾大师孙辣椒郑豪。
1: 小时候吧，觉得这辈子一定得轰轰烈烈的，结果长大了拼了命，才换来平平淡淡的生活。你说这是图啥呢？大家好，我是竭尽全力才能普普通通的朝天椒秦瑞。今天很开心啊，因为我收获了一个谈话小技巧，在这呢要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就是在每次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你先加一句你说的很有道理，哎，能找到具体赞同点就更好了，类似你这一点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你再说我的看法是呢，你就会发现你既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对方呢也不会跳脚。学会这个技巧，无意义的争吵起码减少50%。
1: 这一招太好用了。

0: 道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到文稿开始配音的时候，对方就是用这一招跟我说话的。当时那老板跟我说，
1: 刚刚我修改了一下文字啊，最后决定还是走这个活泼路线。
0: 哎呀，刘总，不是的，你看这个广告是地产广告，对不对？又是全国大品牌的形象广告，起码也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温柔内敛，那么嗨的配音怎么能和您这么大的楼盘气质相符呢？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哎，
1: 那先按我说的做
0: 啊。
1: 是的，说服对方有很多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开头讲的假意赞同的这个技巧。第二种
0: 啊，
1: 说服对方，
0: 对，
1: 终极版本就是你是甲方。
0: 今天的辣椒家族，我们就来进入潇洒甲方与加班乙方的日常，让你看看到底什么叫做他说了算的甲方。通过一连串的关键词来看看他们背后交流的辛酸。
2: 关键词一，亲。
1: 别误会，大家合作一场，但我既不知道你的本名，也不知道你的小名，实在不知道如何称呼你，那就只好淘宝体了。也好，我觉得我们就保持金钱交易，就可以像淘宝买家卖家一样，是吧，亲？
2: 关键词二，在吗？
1: 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想让你改改稿子，即使在周末或者深夜。是的，在吗？别忘了，我还没有付尾款呢。
2: 关键词三，我有个想法。
1: 这个词厉害了，虽然是想法，但是想法它就是命令。没错，虽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听我的，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2: 关键词四，你先做吧。
1: 虽然我不知道要什么，但是你先做出来，我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了，你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2: 关键词五，预算不多。
1: 朋友们呢，预算不多当然就是几乎没有预算，最好呢还能友情帮助，但这么露骨的事儿呢，你以为我会明说吗？
2: 关键词六，差一点感觉。
1: 哎呀，怎么看都觉得好像少了点东西呢，你说具体少什么吧，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你改吧，啊，继续改，改到我满意为止，当然有可能我还会用第一个版本。
2: 关键词七，就这样吧。
1: 这个八字啊，其实就是精髓，虽然极其不满意，相当有意见，但让人家改了那么多个版本，内心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了。毕竟我不是那种仗着自己是甲方就了不起的人。那就这样吧。行，就这样吧。
2: 关键词八，辛苦了。
1: 这句看似关切的话，一方面是客套的问候，另一方面是为了接下来让你更辛苦，更改稿，打一个前奏。
2: 关键词九，财务不在。
1: 朋友们，这句话很明显了啊，虽然说我很有钱，虽然我也答应要付款了，但是别人在拖我的尾款呢，那我们的财务不请假不出差的话，那岂不是很不合群吗？今天满满的干货送给大家，有条件的拿笔记一下啊。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心想事成，如果不成，那就成为这件事儿的甲方。
0: 不过啊，凡事不要太强求，事情的成败决定因素实在太多了，万一不成也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确保自己成为自己的甲方，也就是说你要成为自己快乐情绪的主宰者。
3: 好，这个好。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我国家庭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孩子日益增长的养猫欲望和父母亲严命禁止之间的矛盾。
9: 我说，妈，我想养猫。我妈说，
8: 猫猫猫，一天就知道猫，你看我像不像猫？
9: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
8: 喵喵喵喵喵。
9: 事实上，猫猫说，
10: 喵，你只需要把我带回家，喵，接下的我来。
8: 我跟我妈说想养猫，她说养了就把我们俩一起扔出去，最后可能只想扔我。 Yesterday

0: 这个人又没钱又不开心。
1: 有道理。是这样啊，虽然我表面上是在躺着，但是实际上呢，我肠胃时刻在蠕动，我的血液呢24小时都在流动，我的大脑呢日日夜夜都在活动，我的思绪呢一不留神就在飘动，动词大词动词，我一天下来呀，运动量还真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当年一起追剧的学生时代的好友，真的已经像歌里唱的这样，在人群当中走散，各奔天涯。当年的少年郎变成了现在的男人的模样，有了胡须，也经历了沧桑。而再一次站在台下的人，没有了当年的尖角，倒是有一些青春的感伤。F4 是一代人的记忆，对于周明来说是一个幸运也是不幸的标签。在他们最红的时候，我记得就有人曾经预言他们走不到最后，只是流星一样闪过罢了。所以周明也曾经发行过一首歌来对抗这种声音和预判，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是 F4。 他在歌里调侃自己当年的小鲜肉模样，还有没有办法掩饰的口音。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当年记在小本子上的联系方式，估计已经联系不上那些老朋友。有人开玩笑说，当年那个唱着嘿嘿哈呦的小伙子都已经到了可以用老艺术家来形容的年纪。结婚是人生成熟的标志，而承包了80后青春回忆的周董，他在异国的教堂交换戒指的那一刹那，很多人似乎看到了我们青春时代的终结。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歌里的那份简简单单的爱。

我记得那一年周杰伦带着他的新专辑出现在音乐节目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给出的评价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大概不会红。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唱着奇怪音乐的歌者，唱着唱着就唱成了偶像。多少小女生在懵懂的青春里都希望能够和他一起去他的外婆家骑单车看棒球。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流星花园和 F4， 可能现在的孩子没有办法理解，而在当年，他们的确就像是一阵旋风一样，迅速地席卷了青春的眼睛。而这种旋风的速度，我想有一个人应该是感同身受的，他是林志颖。因为当年他的外号就叫做小旋风，那个时候女生会买他的磁带，男生要理他的七分头，逃学外传、那年夏天，还有后来的旋风小子和绝代双骄，林志颖几乎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记忆，17岁的回忆。

在偶像这个词还没有定位在年轻的少男少女的身份的时候，周润发绝对是担当得起这个名字的。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小马哥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转眼间，偶像们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他们娶了爱情，我们却陪嫁了自己的青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年我们很流行的词汇，比如说旋风小子啊，四大天王啊，这些词语都成了一种怀旧的表示。张学友都已经代言起了奶粉广告，刘德华也已经为人父。

乘着印象仪器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你非常喜欢但是停产了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又是一个很复古啊，就是或者是聊以前东西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但是你知道停产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所以说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
2: 你看大家已经慢慢的发过来了，停产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停产了的东西它算是除了一些品牌，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不同门类的啊。我发现今天就是我们一旦这个人的记忆开启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有特别特别多的类型都在你的记忆当中存在哈。这个我看有朋友说这个某音乐，虾米音乐已经没有了吗？彻底没有了吗？
1: 其实还应该还能看，
2: 因为我用的不是特别多，我一直用的是网易云音乐啊、和这个 QQ 音乐。然后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用过一个东西叫千千静听，然后那个是相对早一点的，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没有了的这个播放器吧。
1: 但是你在其他的一些老的版本的电脑上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千千静听，就是它没有说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就是你当把它当成一个播放器，它还是可以用的。
2: 对，
3: 上次是不是说到了一个还有一个软件叫文案 map， 也很多人不知道，丹丹和娇娇是不是也不知道那个软件？
2: 我大概知道这个，可能也算是停产了。
3: 对，特别老，它是一个专门的 MP3 的播放软件，
2: 是
3: 那个应该彻底没有了。
2: 因为 MP3 现在可能
3: 对，它是那时候我们下载以后都需要在电脑上有一个播放的软件嘛。
2: 还有我们再看看啊，大家跟我们的互动，有朋友在说，其实我今天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包括那天看那个热搜的时候，我就一直往下看，我想到的第一个其实是某品牌的某个吃的，那个真的是停产了，
3: 确实。
2: 它叫做墨西哥鸡肉卷，
1: 嗯，
2: 对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停产了，
1: 而且觉得
2: 它这么不受欢迎吗？
1: 我也觉得它很好吃
3: 啊，是不是太小众了？
1: 但是它有，
3: 而且现在那个你能吃到的墨西哥菜也越来越多了呀。可能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1: 你知道这个东西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吗？变成了你去很多的餐吧当中的这个 taco。
3: 啊，对，
1: 其实有点像这个东西。
2: 可是 taco 不好吃，
3: 不一样，完全
1: 还不太一样。taco 里面用的是加的是菜，
2: 对，
1: 加的是蔬菜，但是这个墨西哥鸡肉卷里面加的是，
3: 鸡肉炸鸡
1: 和
3: 鸡柳吧，是吧？
1: 但是你知道它有一个竞品，
2: 什么？
1: 或者相似的老北京鸡肉卷。
2: 老北京鸡肉卷太咸了，
3: 那个口感还不一样。
2: 对，
1: 就是主要是它用的这个调料酱料不一样。啊，这个墨西哥鸡肉卷是那种酸甜，
2: 对，酸甜酱，
1: 但是这个老北京鸡肉卷呢，就是用的甜面酱，
2: 对，
3: 可能是现在咱们一个是能吃到的口味越来越多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鸡肉卷可能看起来跟现在真正的那个墨西哥各种卷比起来好像不是太正宗的样子，
2: 就怕翻车是吗？所以它停产了。哎，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方面是跟大家说的相关的，就是可能以前有一些这样比较好的产品它被时代所淘汰了，但也有一些我们的停产其实更着重于哪一些呢？就是这个品牌旗下的某种类型的东西它一直很好，然后它突然消失了，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停产了的原因啊。墨西哥鸡肉卷算一个。然后你知道我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有朋友提到什么，说提到这个嫩牛五方。说这个也没有
3: 了。嫩牛五方现
1: 在，但其实嫩牛五方还有返场，定期会有返场，你就是还能吃到。但是墨西哥鸡肉卷确实是没有了。
2: 嫩牛五方还有返场吗？
1: 有。
3: 偶尔会有，
1: 因为之前
3: 那就快到季节了，
1: 对，快到季节了，大家去找一找，应该还是能找到的。
2: 所以它是限定版，
1: 对，限定版，就是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啊，但是会在某一个月份当中会推出这个，所以说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个，但是你知道，这其实我们聊过很多次，就虽然它返场了，但是跟之前儿时的记忆当中的这个还不太一样，就料不太一样。你看有朋友说了，以前里面都是满满的牛柳。现在就是几块牛肉粒，
2: 可能因为牛肉涨价了，对吧？
3: 这是它消失的原因，是吧？
1: 是的。
2: 好，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用户7758说了，某品牌什么粒的大面包吃着好吃，但很好，就是现在少， 已经没有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我就在想啊，今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它停产或者是这个厂家放弃它的原因，第一个肯定是销量没有那么好，对吧？
3: 对。
2: 第二个是不是因为它的成本过高？
1: 有可能啊，就跟刚刚说的，你满是牛柳，那价格不就上去了吗？然后价格一上去，客单价一高，就没人买了啊。但是又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啊，热度又很高，他返个厂偷工减料一下。
2: 就是对，同理的还有某品牌，我之前一直用了他们家的一款这个粉底也是，它特别好用，然后它就停产了，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其中的某一个很神奇的原因吧。
1: 没错。
2: 好，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特梅普说了这个某一款游戏跑跑卡丁车曾经痴迷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我也很痴迷它。
3: 它现在是不是还在啊？
2: 我没有玩过了，但这些是
3: 对我们之前都玩过。
2: 对，但它是不是电脑游戏啊？
1: 电脑游戏，
3: 对
2: 对，就它同类型的还有那个
1: QQ 飞车呀，
3: 对，
1: 等等等等吧。
2: 就同一个公司还有那个泡泡糖，
1: 哎，泡泡糖是真的停产了，就也不是真的停产了，就是它真
3: 的
1: 停服了。
3: 嗯
1: 啊，就是我还记得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啊，经常会跟朋友们一起，比如说大家。当时上计算机课就偷偷下载一个这个客户端，
2: 不要跟他学，
1: 因为是很小的这个软件啊，所以不占地方，下载也很快，然后大家就会联机去玩。但是后来毕了业之后，再想去回忆青春的时候，再去玩的时候，就发现停服了，而且玩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啊，但是你每次打开那个界面，然后音乐一响，你就会觉得哎。
3: 青春又回来
1: 了，对，当时的这个记忆啊又回来了。
3: 但这种还挺多的，你要说这个游戏的那个更迭啊替代这个挺多的，这个非常多了。
2: 对，这种就属于它是因为时代在往前发展，可能有新的不一样的游戏。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关于游戏的话题啊，就它有新的游戏把它替代过了啊，所以这种应该算是时代产生的一个原因。
1: 那时代产生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的网友说来，宁宁来电就说了耳机孔。这个也是，
2: 我到现在还在用耳机孔的耳机。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也可以归类到很喜欢，但是逐渐消失或者
3: 是
1: 停产的东西。
3: 就是你用，如果你习惯了蓝牙耳机以后，你会觉得它不方便。
1: 就是3.5的这个耳机孔，
3: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说的这个耳机孔是3.5，
3: 对对，
1: 这个耳机孔，而不是说现在集合式的啊。
3: 对，
1: 你其实现在充电口也还是耳机孔嘛，
3: 对
1: 对吧？
3: 所以它现在都改成
1: 只不过融合到一体了。但我们说的就是3.5的这个，就因为我觉得。就是3.5的这个，就是你把耳机插进耳机孔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治愈啊，就它跟插进那个充电口是不一样的感觉，就它的阻尼不太一样。
2: 你这个人好奇怪哦。
3: 你知道这个那天我还发生了一个很尴尬的
1: 事，就可能科技控都是这样的吧，
3: 就是特别尴尬的一件事。那天我出去玩，然后出去玩嘛，那就我自己，我拿个手机，我想带个耳机。现在不是常用的都是蓝牙耳机了吗？我包里有两个盒子，蓝牙耳机，一个黑色的盒子，还有一个黑色的包是装着一个有线耳机，其实
1: 3.5
3: 是工作用的。结果呢，我掏了一个那个包，我就走了。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我拿来的是3.5寸的那个耳机，而现在的手机上根本就没有那个插孔。
2: 对
1: 对，
2: 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手机以前的这个耳机的插孔，
1: 是不是？嗯，
2: 不，我倒不是像，
1: 你不是喜欢
2: 像你那种很奇怪的阻尼啊，我是因为它真的有一些你觉得好像它集成化了，什么又无线又什么的很方便，但你知道蓝牙耳机这个东西它经常会没电。
1: 而且会传输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3: 会断，
2: 对对，会断，你稍微远一点或者什么它就断，虽然说是带线它不方便，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很保险，
1: 对，
2: 它永远都有声音，除非这个耳机坏了，
1: 除非这线断掉了，
2: 对，而且你看现在都是集成一体的，我只要充电那我就没有办法用耳机啊，所以那个耳机孔我一直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把它取消掉。包括某一款这个某水果手机的那个 home 键，
1: 哎，我也很喜欢，
2: 你为什么要取消掉，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1: 所以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然后这些东西逐渐被取代掉了，但其实它是很方便或者是被消费者认可的这些设计或者是
3: 小的功能，这个就有点像现在很多那个新的互联网汽车上它实体键全都消失了，也是这样。
1: 但我觉得啊，就是我的个人见解，我觉得是厂家压缩成本的一种方式，
2: 麻烦是吧，
1: 就是它集成到一起，那你就本来要造一个件的东西，一个配件的东西，我要造两个，对吧，那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其实这也是 压缩成本的一种方式。
3: 对，你比如像这个实体按键什么的，它要开模，它要打印，
1: 对，
3: 然后还要安装。你想，你如果现在集成在一个电脑上，它只要写个程序，
1: 对，
3: 做一个界面就可以了。
1: 是的，
2: 嗯，对，我发现大家对这种电子产品的更迭换代还是比较有感触的哈，
1: 就是停产了，喜欢但停产了。
2: 文启说，就是当年有一款什么什么罗拉的那个328C， 九几年是6000多，哇，九几年6000多可不便宜啊，
1: 那个时候就赶上大哥大的钱了吧？啊，
2: 我记得手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10000多块钱，什么某什么信啊，现在可能那个品牌都没有了。然后就是那种带天线的，嗖，戳好长，
1: 就是大哥大嘛。
2: 在大哥大是更早了，就是它是立到桌子上的，那个太早了。就我有印象的还是比较小的那种翻盖，它带个能把那个线拉出来的，就是10000大几。就当时觉得哇，拥有一个手机的朋友，那真的是这个事业有成是吧？嗯，挺厉害的。
1: 就是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
2: 对，
1: 那个时候就身份的象征啊。
2: 但是我还是比较怀念就是手机各型各异，大家什么样子都有的那个时代，
1: 对，
2: 不像现在千篇一律。
3: 所以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当年某罗拉的刀锋，
2: 刀锋是什么
1: 啊？我有印象，
3: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
3: 非常的薄
1: 透明的那个盖，
3: 不是，它就是折叠的，它还不像现在这个折叠，好像现在那个它又有新的这个刀锋出来了，但是它那个是折叠屏了嘛，它原来是上下屏，但那个非常的薄，
2: 嗯，
3: 我觉得特别帅。但是当年特别贵，现在已经停产了。
1: 但你看，其实就是这个东西设计是一个轮回，那个时候流行的翻盖。
3: 对
1: 啊，包括这个刚刚说到的这种横竖折叠的这种折叠屏的手机，你看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3: 又流行起来，对。
1: 只不过它就是加入了新的元素，我的这个触摸屏幕啊，它也可折叠。
3: 你发现没有？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原来的手机都特别的大，特别的重，
2: 对。
3: 然后慢慢的开始人们追求小巧、
1: 轻便。
3: 包括那时候那个就是出了那种口红款的那种手机，
2: 那个
3: 我觉得基本上到极致了。
2: 是的
3: 啊，然后后来现在又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
1: 大，
3: 大
1: 变厚啊。
3: 原来现在等于相当于两个手机放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折叠屏，
2: 可沉了，
3: 更大了。
1: 对，
3: 现在又回归了。
1: 所以你看，就是那些喜欢啊但停产了的设计，经过时间的推移之后，轮回之后又回来了。
2: 嗯，
1: 对，是就是这样。
2: 哎，你看，就是我还是希望啊，就是各厂家，就包括今天其实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说是某一样东西之后就所有的都去模仿。
1: 嗯，
2: 我还是挺喜欢那个外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的。就是那会儿大家每去挑一样这种三 C 产品，其实更多的关注外观啊、颜色啊，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挑
1: 的
2: 对吧？你能
3: 对
1: 琳琅满目，你能够看到不同厂家、不同品牌都有各自的风格和设计，但是现在就这些设计跟风格都取消了。
2: 对啊，
1: 大家千篇一律，然后都是从功能性上，比如说我这个摄像相机对吧，或者照相的功能够不够清楚啊，分辨率够不够高啊，或者是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黑科技，就变成这种。其实我觉得，其实从设计上，大家也可以努努力，
2: 对，
1: 下功夫。
2: 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
3: 跟今天话题无关的是突然想起来的，就是之前有朋友在这个，我是在某个论坛里面看到的，就说是为什么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用不同的头像，都不用自己的照片。就是你看，他说但是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是完全就是自己的
4: 照片。
3: 然后有个网友回答，我觉得特别的精准，说你看到外国的照片，那确实是他真实的自己，但是中国人的头像
1: 都不是，
3: 那是灵魂的写照啊。
4: 内心的自己
3: 啊。对，我就觉得哎很有趣。
4: 对，有道理。
3: 好好，分享完了，我们继续回到现在的话题哈。
1: 墨竹子说这个随身都带着转接线呢，而且发来了图片。就你知道这个转接线当然也可以用，但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小特别小的一个零部件，就特别容易丢。我丢了不下三个了，所以后来我就不用了，干脆就直接用蓝牙耳机。
3: 好，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也是这个某水果的什么 iPod 什么，也是 iPod、那个算是一个音乐播放器吧。我有好多哦。
1: 你有好多。
3: 对，我特别喜欢买。
1: 你好富有。
3: 他就出一代，有小的有大的。
4: 出一代你换一代。
3: 就有钱。没有没有，因为那会儿的音乐播放器其实最开始的话
4: 很流行。
3: 就它就比较好看，然后而且很薄，而且能很能装。但是现在因为音乐都跟手机放到一起了，很少有人在单。

0: 单独去买一个音乐播放器了吧？
1: 嗯，
0: 哎，现在还有音乐播放器这个东西吗？
2: 没有了吧？
0: 是不是也已经停产了？
3: 就太少了，可能
0: 就大家现在都不追求音质了吗？
3: 而且它音乐现在一般都是互联网分享了呀，
0: 哦，也是，
3: 所以这个原因嘛，
2: 就是不再会像之前大家专门下载到这个播放器的，还要有一个内存卡，对吧？这里头都是你喜欢的音乐，然后定时的更新，然后就听这几首歌。其实现在不是，大家都是。基本上在各个这个 APP 上，对吧？去音乐平台上去下载，然后包括去在线听了。
0: 嗯，你知道当时谈男女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感是什么吗？
2: 就是分享你的耳机是吗？
0: 不是分享耳机，是分享我的歌单给你。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用某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下载了一大堆，放到我的硬盘里面给到你，说你看这是我最近在听的音乐，你可以一块听一听。现在大家就很简单了，
2: 就是我
0: 分享，
2: 我把我的这个界面分享给你，我把我的歌单分享给你，你就听就好。
0: 但就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2: 对，就没有那
0: 个仪式感，他就变得一点都不。
3: 如果你没有会员的话，你听不了。
0: 啊，对，
2: 对，这个就很尴尬。这个现在就是我把我的歌单分享给你，
3: 对对，分享给你，
2: 然后但是我喜欢的这些歌手或者喜欢的歌曲都是必须要会员听，甚至还有一些就是
0: 单独要买的一些
2: 增值，
0: 对
2: 吧？增值的这个或者电子专辑才能听，发给你之后我听不了。
0: 我不喜欢互联网，
2: 对对对
0: 真的少了很多。嗯，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哈。这个努比说了，我特别喜欢就是30年前天津大发简单粗暴接地气的广告，
2: 嗯，
0: 这个广告我没有听过，我不知道小雨知道吗？
2: 要发家买大发，发听到过吗？
3: 直接，然后让冲击力那个更强，有
0: 那以前的广
3: 告，
0: 以前的广告都是这样的，
3: 对。
2: 这个我还真是，
3: 还有什么
2: 真是没听过，
0: 对，燕舞什么那个我印象比较
3: 深，
0: 我比较小那会儿，所以我印象不是特别深。我印象深是就是已经到什么什么过年什么买什么金的那个年代了，已经就是老头老太太的那个卡通形象在电视上跳舞，对我进行了
2: 无
0: 限的
2: 洗脑，
0: 然后还有的就是，就以前的广告其实也算是，现在已经很难再找到如此简单粗暴的这种样式类型的广告了。
2: 其实现在都是拍得很精美，然后一句广告词就感觉这个格调非常高，
3: 而且还要设计反转。
2: 是，
0: 还有就是拍完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卖什么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2: 有。现在就是拍的都很艺术化。
0: 对，他经常拍完了之后，我就说他干啥的？这广告宣传的是什么？
2: 没有那么直给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商家在追求自己格调和艺术的同时，你也要让我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3: 以前那种现在是被叫做病毒式营销了吗？对吗？
0: 对，
3: 以前的那种
0: 病毒式营销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有一些什么某什么椰汁
3: 啊，
0: 他现在在新媒体平台上依旧采取的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
2: 而且效果很好，
0: 效果非常的好。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简单粗暴也有用。
2: 对，就是这些喜欢但停产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又回来，你会发现效果很好。所以说我们厂家也可以吸取一下市场的这个经验教训，然后可以适当的参考一下。
0: 对，
2: 包括阳光说了这个很喜欢的但停产的东西 MP4DVD 啊，包括还有像说那个胶片相机，其实现在你看就是从各个方面都是有这种现象的，就是潮流是个轮回。现在女生拍照都流行用什么了，就用 CCD
0: 啊，我知道，
2: 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不是特别好的画质，不是特别好的一款相机，
0: 我家好多 CCD 呢，
2: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有了这个数码相机之后，对，有了数码相机之后，大家觉得哎呀还是要用数码相机拍，然后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之后发现太清楚了好像也不好。
0: 对对，
2: 就是你把我的不美暴露的太多了，
0: 是，
2: 那我就要这种模糊的朦胧的这种感觉。你看现在网上好多哎呀 CCD 质感的，包括还有推荐不同 CCD 型号的这些相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其实我们说那个时候它是被时代抛弃的产物，淘汰的产物，但是又回来了。
0: 对，我一开始听 CCD 我很迷惑，我说 CCD 是个什么，然后我老公把家里面的东西翻到，我说这些
2: 都是
0: CCD。 我说啊，合着就是以前的画质不是那么清晰的数码相机啊。对，
3: 还是发现了丹丹的秘密。
0: 嗯，
3: 丹丹有很多的东西，之前
0: 不是数码相机谁家不买呢？
3: 还有之前你说 POD 你有很多
0: POD 也，这谁啊？那没事了啊！
2: 你看这个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自己的。
0: 你们这些人，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有位朋友说，甲壳虫，
2: 哎，
0: 喜欢，但是停产了。
2: 这个也是我的心头好
3: 梦想。
0: 你是个男的，为什么会喜欢甲壳虫？
2: 就是甲壳虫，
0: 我是刻板印象了是吗？
2: 对，
3: 它是非常经典。
2: 你是有一点刻板印象，就比如说 你可能觉得某品牌的车型就是女生开，但其实不是，就是甲壳虫它分很多种车型、
0: 哦、
2: 就这款车型虽然大家看上去都一样，但是里面包括它的动力系统也是不一样的、
3: 嗯、
2: 就是我觉得甲壳虫包括很多的品牌，尤其汽车品牌，就是它设计一成不变，你会发现为什么一成不变、
0: 嗯、
2: 就是因为经典，而且大家都被大家认可啊。但是当时就是突然宣布，我记得哪年啊，突然宣布这个甲壳虫这款车型停产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惋惜。
0: 我不太理解它为什么停产，
2: 就是
0: 就这个也是我在我不理解的范畴之内的，
2: 就是逐渐的被市场，虽然它的设计很经典，但是可能跟不上现在的这种设计。你看现在的很多车型，它越设计都是那种特别炫酷、线条感特别明、特别明朗的那种。但是这种圆润的设计，可能逐渐的就不被市场所接受。
3: 可能就是年轻人慢慢的不能接受它那种设计语言，
2: 对吧？对，但其实
0: 可爱啊！
2: 但其实很多人还是对这款车型特别的
3: 情有独钟，
2: 情有独钟。
0: 对，因为它真的很经典啊，很好看啊。
2: 对，
0: 虽然太小了。
2: 就你知道买这种车，大家会有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我不管我买新一代的还是上一代的，
3: 嗯，
2: 大家看不出来啊，这无所谓，
0: 嗯，
2: 所以不会有这个鄙视链啊、
3: 嗯。
0: 对，你看，也是有位朋友说这个甲壳虫，我读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工作了以后一定要攒钱买一辆，然后钱还没攒够，它就没了。
2: 嗯、
0: 对
2: 对，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也不要等太久啊。如果有实力，自己有能力的话，
3: 嗯、
2: 就把它拿下啊。
0: 是的，
2: 是
0: 嗯，我们再来看大哥我们的这个评论啊，敏迪说也是某品牌的这个旅行车，应该也是某一个车型啊，它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慢慢的喜欢的人相对较少，它就停产了。
3: 说一句，因为它毕竟是家庭需要，而且更适合家庭使用。
0: 嗯、
3: 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车的设计语言又慢慢的向它回归。
0: 嗯，
3: 但是这几年因为可能 SUV 越来越多了，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空间和它所处的那个市场就越来越萎缩了。
2: 对，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车越来越大了。
3: 对，
2: 因为满足这个空
3: 间，它可能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它这种存在了。
2: 对，
0: 可是大车真的很难开，而且不好停，
2: 不好停车、
0: 嗯、
2: 啊，不好钻缝。
0: 然后我来再补充一个，马上结束了啊，其实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爱喝的这个口、
3: 嗯、
0: 一个什么什么乐什么高的一个巧克力味的饮品啊，
2: 冲剂。
0: 对，
3: 这个还有
0: 特别少不好找。
3: 嗯， 嗯，
0: 但是它真的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口味。是、
3: 嗯、
0: 我为什么想起来，是因为那段时间我是想给我们家宝宝再去买，我想他感受一下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
3: 嗯、
0: 我就发现它已经很难找，很难找了。
3: 现在市场上存在的几款类似的口味不一样了、
2: 嗯、
0: 对，它就没有我小时候、嗯、也可能是我小时候的这个童年滤镜吧。
3: 嗯，
0: 嗯，这都是有可能的。嗯，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球。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西西公主一定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部影片由著名导演恩斯特·玛丽斯卡执导，罗密·施耐德和卡尔·海因斯·伯姆主演。电影于1988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配音阵容里有我们熟悉的丁建华、施荣、曹雷、童自荣、李子、翁振新和程小桦等等名家。让我们接着回到电影《西西公主》的故事里。
13: 波克尔少校说，近两天可能有大雷雨，想不到这天顷刻就变了。唉，弗兰茨干嘛要约这位姑娘？在宫里陪陪海伦公主不是很好吗？西西干嘛要来伊什尔呢？在家跟巴比利打猎，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14: 奶奶，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
15: 什么？
14: 她说你把奶奶培养成了一个皇后。西西，你上哪儿去了？
15: 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西西吗？
14: 可以，当然可以。
15: 西西，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他真了不起，他跟相片上完全不同，他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我为你高兴。
14: 西西，
13: 一边是喜形于色，一边是愁眉不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再见面，偏偏今晚皇帝的生日庆典又让 CC 参加了，而且不去不行。看来只好说听天由命吧， CC 公主。等等，正式场合该叫伊丽莎白公主。
16: 巴瓦利亚路的威克公爵夫人殿下到。巴瓦利亚，艾伦·马克斯公主殿下到。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到。

欢迎，亲爱的姨妈，欢迎奶奶。欢迎 Elizabeth。

0: 你们见过的
1: 啊，
0: 在 Innsbruck。
1: 啊，是很高兴再见到你，丽子·冯·霍森豪芬。
0: 你好，来，孩子。见到你很高兴。Franz。
1: 什么，妈妈？
0: 你领奶奶入席。
1: 是，妈妈。
2: 皇帝陛下在众目睽睽中带一位姑娘入席，意思很清楚，可细心的人会发现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尽管 Cici 眼帘低垂，极力装作镇定，她还是感到了弗兰茨那热切的目光。其实皇帝注意一下未婚妻的妹妹本也是无不可的事儿，但愿人们别多心。
1: 说真的，我简直认不出 Cici 了。在因斯布鲁克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可现在她成了最迷人的姑娘。哦，对不起，奶奶，你不要生气。
0: 我干嘛要生气呢？
1: 在一个姑娘面前夸耀另一个姑娘，这不太礼貌吧？
0: 可 Cici 是我的妹妹啊，她的确迷人，她一天比一天漂亮。
1: 她确实迷人。
0: 是的。
3: 你跟 Max 说，我明年去。
0: 他会等你的。
3: 说什么？
0: 他会等你的。
3: 他胃疼，真糟糕啊！
0: 出了什么事？
3: Max 胃疼，他胃疼。
0: 啊，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你说什么？
0: 我说，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精神？哦，精神还好，太棒了。
2: 眼下最快活的大概就是弗兰茨的父亲了。这位老殿下或许是因为耳背，烦心的事儿听不到，显得格外乐观，所以他有个口头禅叫太棒了。
4: 殿下，菊花茶给您送来了。
3: 穿上白兰地了吗？
4: 已经穿上了，殿下。
3: 嗯，谢谢。
5: 你朝杯子里闻什么？
3: 我，哦，这味儿不够浓。
5: 什么？
3: 酒掺少了。
5: 免得你喝醉了， Franz 今天还要跟奶奶订婚呢。
3: 什么？再想点。
5: 难道还不够想？ Franz 今天还要跟奶奶订婚呢。
3: 啊，太棒了，他们俩已经相爱了。
5: 还没有，不过以后会相爱。
3: 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就要订婚？
5: 我们不也是没相爱就订婚了吗？
3: 那时候是国会说了算。
5: 对，现在是我说了算。
3: 太棒了。
5: 别老是太棒了太棒了，又不是在看马戏。
3: 出事儿了。
5: 你什么事也没出。
3: 太棒了。来根雪茄。
2: 老殿下接连地说着太棒了太棒。究竟什么事儿太棒了？ Cici 可感觉不到，他只感到心里一阵阵不安，特别是看到姐姐那为幸福所陶醉的样子和弗兰茨不时投来的热切的目光，他更觉得自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经典《茜茜公主》的录音剪辑。
1: 趁着大家都在跳舞，他悄悄地退了出来。怎么说呢？善良而又天真的姑娘，这事儿不怨他，也不怨你，看来要躲是躲不掉的了。
2: 怎么了，茜茜？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3: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2: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妈妈只要我和路多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西西，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0: 不。
1: 为什么？
0: 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
1: 可是西西，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内内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他的幸福，而且他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 CC 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0: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1: 可是西西，
2: 我说你发现吗，弗兰斯很少和奶奶待在一块儿，按理说舞会一开始他就得请奶奶跳。
3: 弗兰斯不喜欢跳这些舞，等跳沙龙舞他会请的。
2: 太好了，
3: 其余的我都安排了，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
2: 那是一定的。
1: 西西，愿意帮助我分担着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0: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3: Franz。
1: 是妈妈。
3: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1: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 CC。
3: 亲爱的 Franz， 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1: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3: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你要和奶奶订婚了。
1: 哎，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 CC。
3: Sissy， 这就是你的决定？
1: 是的妈妈。
3: 可 Franz，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
1: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3: 这简直荒唐。
1: 这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它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它让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CC 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代我向鲁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马克思姨夫那儿我自己去说。
3: 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
1: 我也要强迫 CC 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
4: 先生们，请为你们的舞伴挑选沙龙舞的鲜花。
2: Sissy， 你怎么了？下午回来你就闷闷不乐的，不舒服吗？这样子真让我担心。 Sissy， 出什么事了？
0: 没什么妈妈。
2: 去跳舞吧，去跳吧，有的是年轻人。
0: 我这会儿不想跳舞。
2: 那你也别老是愁眉苦脸的，谁约你跳沙龙舞了？
0: 路德维希，
2: 去跟他跳吧，乖，去吧。啊，
0: 好吧。
4: 请吧，给我一束红玫瑰。很抱歉殿下，红玫瑰没有了，所有的红玫瑰都让陛下一个人包下了。
5: 你要红玫瑰送给谁？
1: Sissy， 她挺可爱。
5: 是啊，可与你无关。
1: 怎么无关？
5: 皇帝的事最好你别插手。
1: 什么意思？
5: 你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
0: 啊，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3: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0: 是你妈。
3: 看来

0: 个头可不大呀。
1: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0: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1: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0: 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1: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
0: 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1: 英语和法语。
0: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1: 干嘛？
0: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1: 可我已经跟他说
0: 过
1: 了。
0: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1: 请您别问我这个。
0: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1: 对，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0: 我
1: 不能。
0: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1: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0: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1: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0: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1: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0: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0: 看来目前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2: 未来婆媳之间的，或者说是皇太后与未来皇后之间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谈话，看来就这样不欢而散。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 emo， 其实年轻人就应该去拒绝 emo。 当压力大快要崩溃的时候，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安静下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烦躁和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心可以碎，手不能停，不要整天动不动就 emo，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崩溃中继续前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的素养啊。

看到过一句话，20岁偷的懒都会变成30岁困住你的墙。你不愿改变自己，而是习惯自己解释，我从来都是如此。但你有想过吗？从来如此就对了吗？

在一段关系当中，我讨厌有人为我牺牲，为我放弃什么。我不需要，你的路该走就走，不要停。各位能听懂我的意思吗？同情、放弃，这些都会让我们有压力，会觉得累。在所有的付出里，心甘情愿最有意义呀。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张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陈奕迅作为一位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修得过八级声乐证书，深谙当代欧美通俗唱法精髓的实力派唱将，却被不少内地民众斥为白嗓伪歌神。至于陈奕迅的唱法究竟精妙在何处，当代西方世界的声乐理论体系又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陈奕迅的歌是 K 房歌手点唱最多的，但比如十年好久不见这种歌，是不是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却很容易被唱得很无聊呢？是不是除了他，很少有人能把这两首没有什么起伏的歌唱得引人入胜呢？所以肯定很多人模仿他，但我保证他们在海选时就被刷了。模仿陈奕迅，如果没有学到他内核里的技巧，那么这个歌手是毫无特点的，不特别低沉，也不太高亢，不嘹亮，不煽情，没有记忆点。

黄美珍具有独特的摇滚唱腔，被称作是摇滚女将。她跟赖明伟被称作为台湾版的快男超女，也被称作是张雨生和张惠妹合作的延续。他们的音乐很纯净，没有太多的装饰和花俏，但正是如此，他们的歌声有着震撼人心的穿透力，在圈内可谓是独树一帜。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0: 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他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人都不会知道之后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样的人，对方也会希望你足够优秀美好。与其对另一半抱着很大的期待，不如花时间也让自己变得快乐、优秀和满意。相信合适的人会在合适的时候遇到，也从来不需要强求。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是说信念的力量强大，你相信善良就会吸引善良，你相信真诚就会吸引真诚，你的心思集中在哪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未来。所以记得每天都对自己说一句，我太棒了，我好值得，我很优秀，我真可爱。

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少争议，少话题，无绯闻，无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这就是孙燕姿。她一直是以良好形象来著称的，这跟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密切相关。

生活充实起来真的是超级棒的事情，每天安排的满满当当，你知道当下自己该做什么，即使有偏差，但总在做着什么。试着每天给自己改变一个以前不愿意尝试的食物、运动、社交的人，每次做好一件事情，再给自己心底勾上一个勾。生活本就该在探索中前行，然后你就会发现，幸福感也就是这样一件件小事堆积而来。

从李荣浩的作品当中，你是几乎看不出他有生疏或稚嫩的地方的，似乎在他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写歌的套路，他懂得该怎么写出直击目标听众内心的需求。

亲王步步高。

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